0: 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7日，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出席四会市领导干部会议，与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乡镇街道、市各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道研究解决当前四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谋划下一阶段发展工作，鼓励全市上下进一步昂扬士气、振奋精神，共同推动四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府主要领导到四会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指示要求，听取四会市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四会历史文化悠久，发展底蕴深厚，是肇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县域发展的领头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及市委工作要求，树牢不进则退、慢进易退的危机感，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进一步坚定信心、强化担当、拉高标杆、真抓实干，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重托、人民期盼，凝心聚力开创向上、向心向强的高质量发展局面，努力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四会，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多做担当贡献。会议强调，四会要奋力打造肇庆东部新增长极，坚持向东看、向东赶，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统筹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加快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奋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坚定不移做强支柱产业、首位产业，以产业聚链成群，进一步挺起发展的硬脊梁。要奋力打造现代服务业和贸易新兴城市，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用心呵护和擦亮四会玉器这一区域公共品牌。要奋力打造市域副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板块，持续增强四会中心城区综合承载力、产业集聚力、发展吸引力。要奋力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市，培育更多有看头、有美感的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奋力打造客主两遍、近月远来的高品质生活引领区，将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消费增量。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环保督查整改等重点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在工作实践基层一线中淬炼成为敢担当、善作为的谋士、能士、斗士、正士，在高质量发展大考中书写满意答卷。市领导李兴文、邓志勇、吴抱水、李健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检查防洪备汛、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督导信访包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在跃龙泵站，徐小雄实地查看水利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情况。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期，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汛期安全风险交织，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精准做好监测研判；二，要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三，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期间，徐小雄还来到端州区信访局，详细了解信访积案化解、基层作风整治工作推进情况， 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民生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整治作风顽疾，持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工程欠薪、征地安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精准攻坚重点信访案件，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办结实现，依法依规妥善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资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等廉政风险重点领域，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决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从源头杜绝同类问题发生，持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当前已进入龙舟水集中期，连日来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应对雨情。在高新区正龙社区，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到辖区内的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0: 我们正龙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居民李女士：
2: 社区经常来砖的，来检查一下，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即系注意安全咯，系嘛？
1: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为传承创新岭南中医药文化，助推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6日，我市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埔基地举办岭南艾草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学术沙龙，行业院士、科研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肇庆，为我市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发展把脉支招，凝聚合力。活动当天，参会嘉宾实地参观沙埔基地艾草种植示范区，详细调研我市艾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现状，直观掌握本地艾草产业发展基础与现存短板。随后，学术沙龙正式开启，各界专家围绕艾草种植提质、产品研发、康养市场拓展、全产业链完善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暨南大学教授王逸飞：
4: 我们选择在肇庆农林科学院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这些种植，包括存储，希望在肇庆打造这个艾草产业的全产业链。除了这个种植以外，它在食品方面的应用，在康养产业，甚至在文化产业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1: 广州市浩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福慧：
5: 今年呢，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1: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6: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啊，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三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三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2: 啊，望望就西江喺呢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啊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啲人又好，又热情，我介绍。
0: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三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三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3: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三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0: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3: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纵载文创产品。白贤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赢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 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小小银球跃动赛场，少年健儿奋勇争先。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会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多所中小学乒乓球小将齐聚赛场，挥拍角逐，全面展现四会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一张张乒乓球台分列赛场两侧，参赛小选手凝神紧盯来球，脚步灵活移动，挥拍扣杀吊球，衔接流畅利落。比赛焦灼的关键回合，选手沉着调整战术，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来场边观赛师生阵阵喝彩。据了解，这次赛事分初中组、小学组，初中组每支代表队六人开展混合团体赛，依次进行男单、女单、混双比赛。小学组分甲、乙、丙三组，设男女单打项目。一直以来，四会市持续深耕体教融合工作，举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爱上运动，强健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设，常态化布局各类校园球类、田径、特色体育赛事，完善校园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体系，同时积极发掘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开展，营造全员参与、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以优质体育教育赋能全市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擦亮四会体教融合特色品牌。近年来，四会市地斗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农田水利是农业稳产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保障。今年三月， 地斗镇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各村组走访摸排，在动心

0: 村委会河泽村和黄宜村交界处发现，一段排灌渠因长期管护不到位，渠内淤积大量泥沙、杂草以及生活垃圾，部分渠体出现坍塌破损。据村民反映，每逢雨季，渠道积水漫上村道，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通行。同时，渠道淤塞导致上下游的农田灌溉受阻，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附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这一难题。掌握民情民意后，地斗镇迅速响应，镇水管站联同洞心村委会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梳理整治方案，调配专业机械设备和作业车辆，对问题渠道开展全方位清淤疏浚整治，同时积极发动村民捐资出力，对坍塌破损的渠体进行修缮加固，彻底改善渠道通水排涝条件。除开展渠道清淤修缮工作外，洞心村委会同步推进田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及时修复受损基耕路，有效打通了农机作业最后一公里，彻底解决了大型农机落地难、耕作难的问题，为粮食稳产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四会市地斗镇将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推动更多民生实事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位，这次四会之声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早晨。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又系一年端午佳节，如果我大湾区处处掌声激荡，烟火升腾，传承千年嘅岭南端午民族喺盛夏时节焕发出全新嘅生机同活力。今年端午，广东以龙舟为核心，以民旅为揸手，推出全域民族活动，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同时联动港澳开展特色龙舟赛事，让传统民族走出街巷，走向大众，而令到湾区端午风情越发浓郁。本月初，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端午及暑期促消费、民旅惠民系列部署，诚邀八方游客前来广东。

0: 东，上龙舟，品月味，享飞围，到乘客。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爬龙舟更加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核心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文旅品牌，让百舸争流的竞渡途径成为夏日南越最动人的风景线。发布会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介绍，今年端午龙舟系列活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呈现四大显著特点。
1: 一是一罗齐名，全省联动，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
0: 除了丰富的文旅民族活动，为了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广东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赵红介绍，全省将从端午节起发放第一阶段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核心文旅消费场景，实行满额立减优惠，同时联动各大线上平台推出专属福利，多重举措叠加，赋能假日消费升级。具体惠民举措分为三大方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1: 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城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地享受优惠。比如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3折起，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

0: 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1: 省级层面活动和惠民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广东各地市结合自身特色，量身打造端午专属文旅消费活动，因地制宜激活本地假日市场，形成全省联动遍地开花的端午消费热潮。咁其中，广州、珠海、横琴等地的特色举措亮点十足。据介绍，端午期间，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广州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完整消费链条，以传统民族赋能城市消费升温。各区亦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端午体验。天河举办2026撑得起全球搭水节，水上龙舟赛事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活动轮番上演。海珠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情区，集结各类非遗摊位与民族展示活动。荔湾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推出限定文创周边、趣味互动赛事，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的独特魅力。立足滨海文旅资源优势，珠海、横琴政企协同全域联动，精心策划180多项端午系列活动，涵盖龙舟民族、滨海烧烤、亲子研学、精品演艺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体验。据介绍，从六月中旬起，珠海各地龙舟竞渡、非遗巡游活动接连上演，假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湾区举办联港杯星湾河龙舟赛，同步配套龙舟宴、长桌宴等特色民族体验。广东省龙舟公开赛暨斗门龙舟邀请赛在黄洋河开赛。6月19日，省级非遗项目奇澳端午祈福巡游精彩上演。6月23日至25日，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活动启动，持续推广岭南非遗好物，激活非遗消费。同时，斗门区重磅开启湾区一家亲龙舟全乡情、珠海斗门龙舟活动文化月系列活动，同步整合全区景区、商圈、酒店核心资源，叠加荔枝嘉年华、斗门串超等潮流活动，实现传统民族与假日休闲、文体消费深度融合。食过龙船饭，一世唔使烦。龙船饭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龙舟习俗的组成部分，是犒劳龙舟健儿、联结邻里乡情的特色传统宴席，在岭南民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民间认为，吃过龙船饭就可以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顺风顺水。咁以往地道龙船饭呢，就只系作为村落宗族内部宴席，系唔对外开放嘅。普通市民呢，就好少有体验机会。为咗令到非遗民族走出街巷，贴近大众，从去年起，广州部分村落率先放开龙船饭体验渠道。今年端午呢一传统仪式性饮食正式升级为热门沉浸式文旅消费项目。目前，广州海珠、天河、番禺、白云、南沙等多区村落景区纷纷推出龙船饭专属预订套餐，将单一的美食品鉴与龙舟竞渡观赏、水上休闲体验。

0: 龙舟竞渡是根植岭南大地，贯通粤港澳的传统文化习俗，更加是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鲜活文化印记。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海出江口东岸大澳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民间传承历史已经超过百年。这项活动由琶艇行、鲜鱼行和合心堂三个传统龙船协会主办，依托渔业收益提供活动经费，得到广大渔民和市民的踊跃参与。民族仪式流程完整且极具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四，各行会成员划龙舟、拖神艇前往大澳四家庙宇请神供奉。五月初五开展核心游涌仪式，龙舟拖住载有神像的小艇巡游各水道，沿岸棚屋居民纷纷迎神焚香拜祭。游涌仪式结束之后，三条龙舟开展竞渡比拼，下午送神像回归各庙宇，当晚行会成员集体聚餐共庆端午佳节。为了更好传承这项特色民族，2008年三个龙舟会联合组建香港大澳传统龙舟协会，聚力传承非遗文化，获得香港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大澳龙舟游涌不单止是独具特色的节庆仪式，更加在维系社区凝聚力、筑牢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备极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入选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项非遗，香港邮政在6月18日发售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本次推出一套四枚邮票、两款邮票小型章及配套邮品，以方寸载体定格百年非遗魅力，让粤港澳端午龙舟文化走向更广受众。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1: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0: 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
2: 当我来到中国，发现这项运动和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个非常吸引我，等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都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3: 端午节爬龙舟在澳门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龙舟竞渡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竞技的体育，我们就希望可以由这项的国际赛事让市民和游客更了解澳门独有的城市风貌和独有的城市发展的活力的。咁以龙舟竞渡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啊！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作为全民参与的传统体育赛事，广东的端午龙舟活动常年热度高涨。近年全省龙舟赛事实现全方位升级，文体融合、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特色越发鲜明。一是赛事量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广东将举办208项、547场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涌和农村河道。赛事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举办

0: 咗41年嘅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仲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嘅粤港澳嘅系列赛，以及广东人民喺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同创造嘅特色赛事，比如佛山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江门新会嘅传统龙舟争霸赛，仲有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湛江瑞溪、汕尾品清湖等城市嘅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嘅五人龙舟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等。呢啲比赛单艇考验嘅系个人水上功底，五人龙舟小考便捷，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人、22人标准龙舟是主流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与激情。30人以上传统龙舟传承古老形制，更加彰显传统龙舟的底蕴。另一方面，广东仲做了创新玩法，赛事赋能，将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令到龙舟赛事不单只有古典，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将传统民族赛事直接玩成科技嘉年华。同时对赛事进行了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事，比如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等，令到比赛可观看、可感受、可体验和参加。除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比赛之外，各地同步打造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夜龙巡游、龙舟宴、龙船制作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龙舟民族魅力。作为岭南龙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广州今年重磅打造两大龙舟赛事 IP， 既有端午重磅经典赛事引爆假日热度，亦有长校联赛推动龙舟运动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擦亮广州龙舟文化名片。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日开赛，赛事赛道设置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河段。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盛大，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总计105支龙舟队伍参赛，设置1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其中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2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演，集中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风貌。除了端午短期重磅赛事之外，广州创新突破传统龙舟节庆化、短期化的局限，全新打造城市级核心 IP 广州龙舟超级联赛，令龙舟赛事贯穿夏秋，持续升温。该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办，采用分站积分加年度总决赛的模式，7月至10月开启4站积分争夺赛，11月上演年度总决赛，角逐年度广州龙王荣誉。赛事场地择优布局，初定越秀区鹿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岛新淡涌4大分站，兼顾中心城区交通便利性和各片区文旅特色，方便市民就近观赛，共享水上盛会。参赛组别实行双轨并行机制，设置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广州龙王组由全市11个行政区选拔精英队伍参赛，代表广州本土龙舟竞技最高水平。湾区龙腾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以及民间俱乐部开放，无户籍门槛，广泛吸收湾区龙舟爱好者参与。千年龙舟文脉的延续，离不开一代代年轻人的热爱和坚守。澳门大学第一学生温永成就是粤港澳青年传承岭南龙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土生土长于澳门，世界时候长期在佛山生活，祖辈父辈都是爬龙船的好手，小小个耳濡目染岭南龙舟文化，对这项传统运动情有独钟。为了坚守热爱，他常年往返澳门、佛山两地训练，单次往返路程长达6个钟头，从未间断，今年亦都不例外。
1: 我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差不多2-3个月的训练了。一开始那1个月就在千灯湖就 练一啲力量啊，练一啲耐力先嘅。咁跟住可能到咗入咗5月份之后啦，咁就会入咗蝶教嘅一啲河涌，就开始会练一啲

0: 弯道啊咁样嘅嘢咯。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系爬龙舟呢件事系需要一定嘅坚持咯，系啊，即系因为其实因为本身爬龙船就系一件好吃力嘅事情，如果唔系你十分热爱或者系即系唔系十分中意呢样嘢，其实你有机会会坚持唔落去咯。因为呢个其实参加比赛同埋参加训练，其实系我由细到大嘅一个梦想嚟嘅。咁因为其实细细个嗰阵时咧，就因为我细细个嗰阵时都系岸上边做观众，睇住可能屋企啊，跟住啲亲人啊，跟住啲一啲长辈父辈去参加比赛，咁样我就觉得好热血。呢个种子就系由细嗰阵时就已经有噶啦。
1: 家族嘅传承系温永成造梦龙舟路上最坚实嘅力量。佢嘅爷爷同爸爸都系专业龙船扒手，唔单止为佢传授专业嘅竞技技巧，更加喺精神上传递住龙舟精神，陪伴佢一路成长，不断进步。
0: 我阿爷同埋我爸爸，其实佢哋嗰阵时嘅年代嘅嗰阵时个队伍系好强大嘅，可以话系即系经常系攞冠军嘅。到而家我去参与到呢个运动，咁我自己俾自己压力就系想每一年比每一年好咯。就我都会成日问翻一啲长辈，同埋或者系问翻我爸爸会以前究竟系有几犀利啊咁，跟住佢都会即系好乐意同我分享咯。咁跟住其实佢而家睇住我去训练，跟住其实我有不足嘅地方，佢都会提醒我。可能因为舅父啊，跟住我爸爸啊，佢都系龙船，即系以前龙船扒手啊，咁佢就会教一啲，譬如话以前可能第一次参赛嗰阵时，我会比较惊啲啦，因为惊自己跌落去啦，咁后面佢就会即系教翻我，话俾我听要点样做，会可以令到自己冇咁慌张，冇咁惊咯。比如话你转跪姿嘅时候，其实只要你大家一齐唔使惊，即系因为佢如果系转咗跪姿之后咧，佢大多数人跌落水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太惊、太慌张啊。一有啲可能有啲怯，跟住只船咧，只要一有啲摇摆咧，佢可能有啲惊咯。所以跟住我舅父同埋我爸爸就教我就话过弯其实只船有啲摇摆系正常嘅，只要你转跪姿你跪得稳，你唔使惊，其实就冇咩问题噶啦。心态系重要嘅。
1: 即使系常年喺澳门求学，温永成亦都从未远离龙舟。一次偶然机会，佢得知澳门一个龙舟俱乐部招募新队员，熟悉嘅龙舟鼓声令佢毅然报名加入。澳门与佛山蝶教龙舟嘅赛事差异，令佢拓宽咗眼界，亦令到佢萌生咗搭建两地龙舟文化交流桥梁嘅谂法。
0: 即系因为澳门嘅龙舟，我都有去训练过，有去接触过。咁佢无论系一啲可能比赛上面嘅技巧，又或者系一啲意义上边系唔一样咯。比如话澳门嘅龙舟，佢系单程，即系佢冇折返，净系单程200米咁样去比赛，去即系偏竞速少少嘅。咁喺蝶教嚟讲咧，佢系需要折返，跟住需要换姿势，跟住佢又系有要转弯、要折返咁样咯。首先系人数上边已经系唔同啦，因为佢标准龙舟佢国际嘅比赛一系就12人嘅标准龙，一系就22人嘅标准龙啦。咁但系蝶教入边嘅嗰啲传统龙咧，就最多都系即系比赛嘅时候可以坐到32个到35个左右。咁即系大家出嘅力已经系唔一样啦，因为轻身啲同重身啲出嘅力已经系唔一样啦。蝶教嚟讲咧，佢系一个无氧转有氧嘅一个运动咯，但系喺澳门嗰啲国际比赛上面，可能系净系做一个有氧运动咯。之后都希望可以即系帮佢哋进行到呢一啲交流咯。因为其实我哋蝶教本身都有一个邀请赛，精英邀请赛咁。上年都有澳门嘅龙舟队嚟玩玩下。
1: 跨城训练嘅奔波，日常训练嘅艰辛，都依靠温永成对龙舟文化嘅纯粹热爱支撑。而呢一份日复一日嘅坚守同磨砺，亦都系塑造咗佢坚韧乐观嘅性格，令佢能够以更从容嘅心态面对学习同生活中嘅各类挑战。
0: 因为其实蝶教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就系宁可煲蜡不可拍马。这个其实呢一句说话，其实我系好中意嘅，因为我面对所有嘅可能好多比较难啊，或者系比较大嘅事情，都会比较乐观啲嘅。咁我都觉得呢个系龙船文化带俾我嘅一个性格咯。其实讲真，我喺澳门读书，高中其实 都系比较卷嘅，即系都系比较话睇重成绩嘅。咁但系咧，即系比如话，可能我今次嘅考试可能比上次低分咗。咁但系可能我自己会觉得，一次嘅考试唔代表啲乜嘢。咁我下一次再争取攞翻个好成绩，就系对我自己最好嘅交代啦。
1: 上年深耕蝶教河涌训练嘅温永成，亦都系真切见证住佛山喺百千万工程推进中嘅蝶变升级。近几年，蝶教蝶北社区喺百千万工程嘅带动下，村容村貌发生咗巨大变化。面向海拔路嘅村口树立起咗巨大嘅牌坊，曾经嘅工业厂房屋檐处长出咗龙船元素涂鸦。蝶教龙船广场拔地而起，酷似龙船形态嘅玻璃屋将打造文创同直播基地。龙船湾旁多家美食入住，蝶教墟里面茶居、艺术空间等，俾游客带嚟一丝休闲。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龙舟文化载体不断丰富，令千年民族焕发全新生机。
0: 首先，第一个变化肯定系河涌上边，佢因为佢而家其实每一年咧，佢比赛嗰阵时或者系比赛完咧，佢都会有一个清涌嘅一个行动。咁河涌上边有更加嘅干净，即系比起以往系更加干净啦。咁跟住，仲有就系会村入边嘅好多以前嗰啲木桥啊，而家系会变成一啲好靓嘅一啲拱桥啊。跟住河涌两岸都而家都多好多比较嗰啲比较有标志性嘅一啲建筑咯，比如话可能。我哋村有一个好大嘅蝶教龙舟训练基地咁样咯，因为依家可能蝶教龙船而家系比较hit 啲嘅，咁大家即系好多嘅游客啊，都想嚟体验一下蝶教龙船咁样，跟住亦都有而家好多嘅游客会过嚟去睇呢个夜训以及呢个夜训赛咯，而家有越嚟越多人知道呢一项文化，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呢一项文化。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正确的食种方法，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日里面，大家都会有食种的习惯，那究竟吃几多和怎样吃才算健康呢？种大多数是糯米整成的，黏度高，不容易消化，而且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的脂肪、糖和盐。例如一个普通的咸肉种，含米量大概有一碗至碗半饭，热量大概是400至500卡路里。所以专家会建议我们食种的话，女性一日不要超过3个，男性一日不要超过5个。食种的同时要搭配蔬菜和水果，这样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亦都可以避免因为食种而造成的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另外睡觉之前的2个钟头亦都不要食种。除此之外，亦都不要同时吃一些水分含量很高的寒性瓜果，以免造成腹泻和腹痛。另外专家还建议，以下的人群最好就不吃或者是少食种了。他们分别是心血管病患者、肠胃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种虽然好吃，但吃多了也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疾患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消化呢？以下介绍的助消茶可以作为食种之后的养生饮料，帮助大家减轻肠胃负担。材料包括陈皮二钱、麦芽二钱、佛手金三钱、山楂三。

0: 钱，乌梅一钱，甘草一钱半。咁样一贴嘅药剂可以煲大概一公升嘅开水，当养生茶饮。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点样食粽先至更加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事，让我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他与他系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佢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呢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系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系小美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嘅角度嚟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嘅角度嚟描绘。唱片嘅主打歌《日夕回味》系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做嘅歌词，而呢首歌的而且确系值得再三回味嘅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九四九，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1: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端午佳节，益鲜筵，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龙舟节热闹上演，鼎湖区首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六月十六日，农历五月初二，东江村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约而至。当天，东江村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龙舟饭、龙舟巡游等系列活动，共叙情谊，让村民游客感受鼎湖传统文化的魅力。东江村地处西江南岸，与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肇庆市高要区鼎济村等乡村是水上邻居，水陆相连，世代交好。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二是东江村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当天东江村的村民都会邀请邻居驾驶龙舟前来庆贺，共叙情谊的同时祈求风调雨顺，保佑老少平安。中午时分，随着远处传来的阵阵鼓声，邻居们的龙舟陆续出现在东江村附近的江面上，等候多时的东江龙舟随即前往相迎，引路来到东江村的码头，并邀请船员上岸赴宴。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村民：
4: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同东江那些一起平头并进，我村同东江那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3: 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5: 把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噶咯。每到初二呢日呢，大多数嗰啲都会翻去睇龙船，同其他村嗰啲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去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3: 龙舟饭后，随着江面上的鼓声响起，东江村与兄弟村的龙舟并肩驶入西江，开始了盛大的联合巡游。数条龙舟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寓意今年五谷丰登，码头兴旺。江岸上呐喊声、炮竹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节日气氛逐渐推向高潮。东江村村民何林记：

0: 開村以來都開始有噶啦，係啊，
1: 有隻龍轉都百幾年啦。
0: 我哋最早嘅時候就隻龍先已經有百幾年。
1: 有隻。
0: 逢係嗰日咧，我哋啲兄弟村都過嚟捧場，大家禮尚往來。過完嗰節日之後咧，端午節我哋亦都要幫佢哋去捧場，幫架黃碼頭都要去幫架重新去往黃嘅碼頭，每條村我哋都要去。一直都我哋會串聖噶啦，包括你好細，你望見有啲好細個嗰啲，嗱我整一隻細嘅啫，咧就俾佢哋就去訓練，就喺度冇俾佢斷。
2: 近日，由肇庆市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肇庆市职业技师学院、肇庆市人力资源协会、肇庆市鼎湖区吴大猷学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鼎湖支行、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协办的肇庆市鼎湖区第一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鼎湖区吴大猷学校举行。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为全区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优质平台，以人才引擎驱动鼎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鼎湖区首次举办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技能大赛，本次竞赛吸引了全区众多企业的 HR 精英同台竞技。比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考试加个人实操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经过一整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本次大赛的各项荣誉。获奖参赛选手罗源。
3: 这次竞赛呢，我们分为三个环节，有理论环节、实操环节，还有风采展示环节，非常全面的考验了我们每一个 HR 人的一个技能和比赛。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们 HR 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能让多少奋斗者找到他们在企业中的价值。
2: 本次竞赛不仅是鼎湖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一次凝聚行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实践。未来，鼎湖区将继续搭建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专业，让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共同谱写鼎湖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他与他系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佢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呢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系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系小美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嘅角度嚟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嘅角度嚟描绘。唱片嘅主打歌《日夕回味》系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造嘅歌词，而呢首歌的而且确系值得再三回味嘅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6月19号星期五上昼嘅11:43嚟到端午假期嘅第一日，同大家关注翻现时城区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同大家望望建设路呢边，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西往东嚟到呢个路口位，需要大家减速慢行。望翻。

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一年央地共建成效，研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15-57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昨天，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会议对关于设立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的工作方案作出解读，并公布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名单。入选名单的20个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助残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出肇庆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项目品牌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宣传教育月期间，相关项目的经验、做法及成果将在市图书馆一楼进行展示。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2026年硕博青年人才职业体验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24所国内外重点高校30多名硕博青年人才参加。受龙舟水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肇庆古城墙披云楼下周六戏台露天区域湿滑，存在安全隐患。本周六6月20日晚，周六戏台的演出活动将暂停举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端午假期首日，我市仍有强降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小幅涨水过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进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国家发改委18日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日起施行。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7日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8日，教育部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挺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启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日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日消息，10日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中塞人民友谊图片展18日上午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据俄罗斯媒体18日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列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日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多措并举推进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精准摸排、分类整治、盘活资源，让一片片闲置料荒的土地重披绿装，焕发新生，切实把耕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发展优势。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回龙镇六水村，看到广袤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6亩水

0: 稻、玉米作物长势繁茂，平整连片的良田绿意铺展，一望无垠。据村干部贤伟杰表示，今年六水村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地块，共盘活了近320亩料荒地，整个回龙镇完成料荒耕地复耕复种839亩。回龙镇六水村委会村干部贤伟杰：
1: 今年三到四月份，我哋六水村对啲料荒耕地发动啲村民同埋种植大户，主要种植有水稻同埋玉米，盆木大概有320亩，估得估百里个月大概都可以有得收成啦。
0: 而在关圩镇关圩村委会亚婆冲，整治后的农田规整有序，田垄清晰，绿油油的玉米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健壮的木薯苗郁郁葱葱。趁着连日晴好的天气，几名农户正在田间有序开展除草、护苗等田间管护工作，一派繁忙的农耕劳作景象。关圩镇关圩村委会支书徐文华：
2: 面积大概有90亩，之前已经是掉科不来至三年，今年年初我们通过首年免租的优惠政策，成功引进我种植大户，目前地入边中有生鸡、木薯、爆粟等经济作物，通过盆活不闲置土地，整治了荒耕地，有效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住老靓食安全生产底线。
0: 截至目前，德庆县坚持应付尽付、分类整治、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摸排辖区内料荒地块，已累计完成了料荒耕地整治17390亩，其中已复种上作物15054亩。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料荒耕地整治成果，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全力守护良田沃土，稳定粮食生产产能，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8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中社区在县城聚龙湖畔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小区暖心集市会居民公益便民集市活动，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设置公益便民、健康义诊、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服务板块，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互动的方式，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禁毒知识、就业创业、反诈防骗等科普宣传，切实把惠民政策、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在便民服务专区内，医护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供康复养生指导等服务。市民孔令言：
3: 刚刚高考完，我在社区了解了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从前只埋头备考，如今才知晓国家给年轻人提供诸多就业帮扶。我会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抓住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
0: 市民吴女士：
4: 学到部消防知识啦，禁毒又知道禁毒嘅情况啦，又试部挨救啦，浸救，希望社区多啲搞啲活动。
0: 下一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新用情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和美幸福社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喺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4: 下面嘅即位收听《康熙大帝》六十三集。
5: 各位，上次讲到驻守陕西边疆嘅大将军王富臣奉诏入京就拜见康熙皇帝。康熙睇住呢个四十零岁面白毛须眉如卧蚕神高神大嘅武将，忍唔住就话啦：啊，好一表人才，九民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朕先头听讲，因为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截住喺西门口外边喐起手嚟，唔知胜负如何呢？王富臣就完全冇想到康熙咁随和㗎喎。本来绷到紧晒嘅神经呢就松返少少啦。啊，魏将军乃系圣上驾前擎天玉柱，神如何能及呢？康熙知道王富臣呢已经被打动咗㗎喇，就换咗另外一个话题。朕委派明珠到陕西，所拿山陕总督莫洛同秦府白青鄂进京问罪，从你嗰边嚟嘅，唔知呢件事办成点呢？王富臣就摸唔清康熙问话嘅意思，一时间冇开到口，过咗阵先至回奏啊。白青鄂已经革职监湖，莫洛喺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未归，明珠大人已经派人去传咗佢啦。啊，朕唔系问呢、这个，西安嘅百姓递嚟咗万文折，称重佢两个清廉，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喺平凉多年，朕想问下呢件事系咪真嘅啫嘛？王富臣同莫洛呢就素嚟唔啱嘅，但系莫洛系清官，喺山西陕西两省系有口皆碑，系唔讲得假话嘅。于是佢吞咗啖口水，清下喉咙先至讲啦。莫洛居官多年，帮母亲做寿，竟然要向人哋借咗五十两银。咁呢次查抄白青鄂屋企嘅时候，喺白青鄂个屋企度呢，只係存咗有白银十六两咋。呢啲都系实情，臣不敢欺瞒。听讲你同莫洛不和噃。回皇上嘅说话，臣同莫洛瓦尔格将军嘅事乃系私怨，皇上所问乃系国事，臣唔可以因公废私，亦唔敢因私废公。好，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咁样嘅气量。你系咩出身啊？问到出身，王富臣就当堂成身一震，叩头回答：臣祖辈卑贱，乃系富兵出身。嗱，富兵呢就帮朝廷守银库嘅，虽然有钱啊，但系俾人睇唔起噶噃。王富臣就一向视为奇耻大辱，唔肯对人哋讲嘅。但系皇帝家阵问到啦，又唔可以唔老实回答噶，所以话一出口，眼泪混颈啊，声都有啲梗埋添。 康熙亦觉得意外啦。唉，朕都唔知你嘅出身卑贱，不过自古位位丈夫烈烈英雄，比卿嘅出身寒贱得多嘅都有。大英雄志在立业，其他事亦无需在心嘅。张万强，
6: 奴才在。
5: 立传朕旨俾内务府，王父臣全家脱籍台旗，改帝。康熙谂咗阵，既然觉得要做人情啦，就不如做得大啲啦。于是好果断咁话：汉军正红旗，
6: 咋？
5: 康熙皇帝为咗安抚王父臣，将佢全家抬入旗籍，而且系汉军正红旗噃。哇，咁嘅特殊恩遇，令到王父臣感到都泪流满面。如果唔系怕喺皇上面前失礼，佢真系想开喉大喊。见康熙沉着咁讲：
6: 你好自为之啦。朕本系想留你喺京城任职嘅，可以朝夕相见嘛。但系平凉重地，冇你咁样有能为嘅战将，朕更加唔放心。西边、南边嘅麻烦事好多，朝廷仲要倚重你马耀子咧。
5: 谂旁边人听呢几句说话，轻松平淡，但系西边呢两个字喺王父神听嚟咧，就好似雷鸣咁响。自己一个副兵出身，俾人睇唔起嘅贱民，从军入伍之后，起先就跟住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以后，又改归由吴三桂嚟管辖。呢几年嚟，由于军功，从普通军事就升到督府大臣、封疆要员。吴三桂对呢个人调入自己麾下，待遇就相当之好，比自己嘅子侄仲要好啊。后尾王父臣就调到去平凉地区，吴三桂仲要每年节制佢几万两银噶噃。所以呢几年嚟，王父臣喺康熙同吴三桂之间，仲系脚踏两只船嘅，两边都唔敢得罪。而家康熙提到咗西边，显然系对吴三桂唔放心，王父臣就必须要表明自己嘅态度咯。谂到咁，王父臣就连忙叩头讲啦：皇上委臣以封疆，寄臣以心腹。待臣之恩如天高海深，臣如果背恩负义，唔止无颜于人世，亦不耻于祖宗，请主上放心啦。一旦西方南方有事，臣虽干老涂地，亦不负圣恩啦。康熙咁一嚟就显得有啲激动啦，双眼闪烁生光。只有呢阵时先睇到同个年龄唔相称嘅老练同成熟啊！
6: 朕并唔系唔相信你，只系实在唔舍得你咁样嘅人才远离北京喺边疆挨苦啫。
5: 佢一字讲，阿慈从座位后边就攞起一对四尺长度银制嘅盘龙炮尾枪，谂咗下，将一支就放翻去原来嘅地方。然之后加重语气讲啦：
6: 呢对枪系先帝留俾朕护身嘅，朕每次出行都要挂佢哋喺马前。你系先帝留低嘅权奴，次第啲嘢不足为贵，朕就分一支枪俾你。你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低一支喺身边。见枪如见兄啦。
5: 王父神呢时面色苍白，激动到喊喊口啦。
6: 圣恩深重，奴才虽干老涂地，亦要报答圣恩啦。
5: 讲完震震手咁接过支盘龙炮尾枪，慢慢行咗出去，啱啱行出垂花门，再亦都控制唔住感激之情，揞住块面啊，嗷嗷声喊啦。嗱，咁啊，寻日试过大地震之后，因为经常仲有啲余震， 康熙就唔想来回搬动啦。第日照旧喺储秀宫度召见索额图、红次女嚟议事。魏东亭嘅几个侍卫喺外边侍候，亦觉得好方便下。太皇太后就因为冇地方去，戆居居咁坐喺度，又觉得闷过头，就带埋苏麻拉姑踱到前边嘅储秀宫睇康熙办事咯噃。等红次女同索额图同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先至坐低，唔出声咁打量苏麻拉姑。自从五次友同苏麻拉姑发生咗分辨，已经有半年多啦噃。近嚟苏麻拉姑嘅心情啊，似乎比五次友离开京城嗰阵好咗啲啦，行路都显得硬朗咗好多。一身黑衣服，影住冇乜血色嘅面容，已经唔会白到令人唔敢睇多眼啦。只系神情中照旧带住淡漠冷峻，令人觉得有啲唔敢接近。太皇太后就坐埋一边，微微笑对住旁边侍立嘅索额图同红次女就讲啦：
7: 皇帝经历嘅事多咗，比以前老练得多咯。寻日两件事处置得几好啊！四征文武全才，嫁咗俾孙延龄，或者会同呢匹野马套上龙头。明珠上次接旨到讲，王父神呢个人事上以公，处友以信，待人以宽，遇下以严，人品都唔曳。
5: 红次女听出太皇太后对王父神印象几好噃，躬身陪笑，就啱啱想答话，点知康熙就插嘴讲啦：
7: 祖母讲得啱啊！不过亦唔好大意，
5: 朕见过几次孙延龄，睇佢呢个人好傲气，时间长咗好难讲唔会发生变故啦。王父神确系恭敬嘅，不恭未必就忠噃。佢对吴三桂嘅提拔同重用好感恩，朕一定要对佢更加好啲。但愿佢有良心，好好咁喺西边节制兵马，将嚟设藩就容易啲啦。企喺一边嘅魏东亭本来一直唔明白康熙点解对嗰个一面女报相嘅王父神咁好嘅。哦，到家阵佢先至恍然大悟，就极为钦佩。听见红次女就讲啦：
7: 万岁圣断极明，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压制尚可喜、锦贞宗两藩，西可制走云贵，但是王父神的情形就有点不同了。他手下几员悍将，有些是吴三桂的旧友，有些是李闯王的余党，就怕王父神在京城讲得好好地，回去又生变故啊。以神之愚见，仲系将王父神留喺京城好啲。
5: 康熙听咗，耷低头谂咗一阵，拧转面问索额图啦：
7: 咁你睇呢？
5: 索额图就连忙答话：
7: 平凉乃系关西重地，神认为红次女所讲好有道理，神保一人前往。

0: 之以情，结之以恩，化之以德，他应该知道报答。兼且这阵时忽然间调离王父神，只能加重平西王的疑惧之心啊。太皇太后就忽然间打断康熙的说话，扶着埃尔的扶手就站了起身。
1: 没错啦，吴三桂顺顺当当咁切咗饭，乜事都唔会有啦。
0: 吴三桂如果要造反嘅，咁王父神嗰头换边个去都系一样啫。不过红次女讲得都啱，王父神同孙炎龄下边嘅嗰班人呢，都系造贼出身，唔防唔得，所以仲系要俾王父神翻去陕西，俾孔四精去广州，咁样就更为稳妥。京城呢边麻烦事都唔少噶。嗱，就目前嚟讲，我哋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如果冇小魏子咁样可靠嘅人跟住，你哋留喺京城度办事，我哋会放心咩？出蠢！索额图同红次女几乎就同声惊呼，唔知老佛爷同皇上要去巡视何方呢？
1: 五台山，
0: 红次女大吓惊，行前一步跪低叩咗个头，恶高头再问：
1: 老佛爷万岁，
0: 京畿啱啱稳定，内外忧疑，几多急务等住要办，不知何故出巡呢？臣认为不可啊。讲完就另转面质问企喺旁边諗諗下嘅索额图。
1: 索大人，你身为国家大臣，呢阵时点解仲沉默不语呢？
0: 索额图一时都唔知讲咩好。嗱，佢曾经风闻过先帝出家为僧嘅事。父亲索尼临终之前呢，又好似发开口梦咁讲过下。五台山顺治爷咁，佢从种种迹象中隐隐约约感到先帝嘅驾崩呢，就必有隐情。先头听太皇太后亲口讲出五台山呢三个字，就证实咗自己嘅推测。呢阵时见红次女责问自己，谂下，唉，仲系装糊涂好啦，就随声附和讲。
1: 奴才亦实在唔明白太皇太后同圣上点解要西巡五台山噃。
0: 康熙亦觉得奇怪，皇祖母点解要提出去五台山，就啱啱想劝下嘅，太皇太后就已经出声先喇喎。
1: 京师发生地震，乜你哋冇受到惊吓咩？计正地动山摇自古就有，我本来亦唔放喺心上。不过呢次嚟得 QK 啊，震到太和殿都冧咗半边。你哋睇下西南边嗰啲云彩点解咁红啊？你哋仲劝啊？唔通要等北京城啊成座坐咗落地下先去求佛祖庇护咩？
0: 康熙见到祖母仲要长篇大论咁讲落去，就笑住解释喇。
1: 地震系朕失德于民，招致个天发嬲。皇祖母为孙子操心，可以就近去禅借寺度拜拜佛，一样亦尽咗心意嘅啫。祖母咁大年纪喇，身子紧要啊。再讲啦，禅借寺点同得五台山比呢？五台山系禅借寺，点同得五台山比呢？五台山系文殊菩萨嘅道场，活佛所在地。
0: 红次女听到呢处就连忙劝解啦。
1: 根据奴才睇，呢次京师地震系由鳌拜多年嚟乱政所致。天变虽由人事引起，如果善修人事就可以挽回天变嘅，就唔使去求西方佛祖啦。
0: 红次女嘅学究气一上嚟，

0: 大讲天人互应嘅道理啦。点知太皇太后就冷笑一声：，
1: 哼，你收声！我敬佛祖同你尊孔孟一样咋，我并冇讲到孔孟点样唔好，亦唔准你喺我面前诋毁佛祖。
0: 太皇太后激到面都白晒，谂下红次女系个忠臣，又系个书呆子，就唔再讲落去啦。拧转身就坐翻落椅度。苏麻拉姑本来唔想喺呢种场合度讲多嘢，见大家唔出声，场面难堪，于是双手合十就插嘴讲啦：
1: 咁系老佛爷嘅心愿。七日前喺慈灵宫，我同老佛爷讲姻缘，老佛爷讲佢曾经见过金甲神将嚟讨愿心，老佛爷应承向五台山献玉佛一尊。而家又出咗地震嘅事，咁去一趟五台山都系应该嘅。鬼神嘅事有冇都信下先咯。
2: 係咯，咁讲就啱啦。我白耶婆都就嚟嗰头近啦，仲为自己祈求咩嘢啫？只係望个孙王位永固，亦就安乐啦。五台山我几大都要去㗎啦。皇帝如果多事做顾唔嚟嘅，咁我咪一个人去囉。
0: 康熙就连忙躬身话啦：
1: 朕点敢呢？当然陪祖母一齐去，京师嘅事由红次女同索额图维持，机密啲就系啦，就咁样定啦。
0: 嗱，太皇太后同埋皇帝一齐去五台山拜佛喎。
3: 咦，近时皇帝出巡啊，好大件事嚟㗎喎。
0: 咁佢哋会遇到啲咩事呢？
3: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2: 949音乐剧场
3: 开秀啦！

我点咖啡不加糖，针对着他品尝那免税品的包装。我决定变成歌唱，他的眼神渴望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一年央地共建成效，研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十五五”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昨天，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会议对关于设立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的工作方案作出解读，并公布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名单。入选名单的20个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助残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出肇庆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项目品牌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宣传教育月期间，相关项目的经验、做法及成果将在市图书馆一楼进行展示。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2026年硕博青年人才职业体验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24所国内外重点高校30多名硕博青年人才参加。受龙舟水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肇庆古城墙披云楼下周六戏台露天区域湿滑，存在安全隐患。本周六6月20日晚周六戏台的演出活动将暂停举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端午假期首日，我市仍有强降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小幅涨水过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进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国家发改委18日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

0: 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日起施行。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7日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8日，教育部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挺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体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日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日消息，10日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中塞人民友谊图片展18日上午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据俄罗斯媒体18日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列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日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金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

0: 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1: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2: 949音乐剧场
3: 开秀啦！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94.9 FM 94.9

0: 台旅游之声。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2: 949音乐剧场
3: 开 show 啦！

刚刚是不是说要来点特别的啊？虽然唱的歌有点不一样，但要稍微改变一下啊。这首歌呢，你们一定听过，

第二天，再久一点。安静。

不错，大声一点来。OK， 好，前面。好，安静停一下。我的阿嬷、外婆尖叫一下。好，不错哈、要带来这首歌曲《时光机》。好，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正确嘅食种方法，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日里面大家都会有食种的习惯，那究竟吃几多和怎样吃才算健康呢？种大多数是糯米整成的，黏度高，不容易消化，而且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的脂肪、糖和盐。例如一个普通的咸肉种，含米量大概有一碗至碗半饭，热量大概是400至500卡路里。所以专家会建议我哋食种嘅话，女性一日唔好超过三个，男性一日唔好超过五个。食种嘅同时要搭配蔬菜同埋水果，咁样可以帮助肠胃嘅蠕动，亦都可以避免因为食种而造成嘅肠胃不适同埋消化不良啦。另外，瞓觉之前嘅两个钟头亦都唔好食种。除此之外，亦都唔好同时食一啲水分含量好高嘅寒性瓜果，以免造成腹泻同腹痛。另外，专家仲建议以下的人群最好就不吃或者是少食种了，他们分别是心血管病患者、肠胃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种虽然好吃，但吃多了也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疾患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消化呢？以下介绍的助消茶可以作为食种之后的养生饮料，帮助大家减轻肠胃负担。材料包括陈皮二钱、麦芽二钱、佛手金三钱、山楂三钱、乌梅一钱、甘草一钱半。咁样一贴嘅药剂可以煲大概1公升嘅开水，当养生茶饮。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点样食种先至更加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3: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0: 949音乐剧场
4: 开售啦！
5: 哎呦，真正哦，不错，大声一点来。OK， 好，前面，好，安静停一下。 我的阿嬷、外婆尖叫一下。
4: 啊，不错啊、哦！那带来这首歌曲
5: 《时光机》。

哎呦，感觉上好像是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通常呢，都会听到一点尖叫声哦。想不想再唱？确定吗？不要开玩笑哦。哎呦，好、哦。通常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曲，开不了口。好了，我要看到这边的荧光棒哦。对对对对对，好，比到哪就到哪，后面的朋友也有。

0: 清楚，对不对？哦 ，OK， 很好，我也看得清楚你们，所以要张开嘴巴跟我一起唱哦。后面的朋友非常清楚哦。
1: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

0: 中国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召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龙舟节热闹上演。鼎湖区首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 东江村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约而至。 当天东江村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龙舟饭、龙舟巡游等系列活动，共叙情谊，让村民游客感受鼎湖传统文化的魅力。 东江村地处西江南岸，与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肇庆市高要区鼎济村等乡村是水上邻居，水陆相连，世代交好。每年的农历5月初二是东江村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当天东江村的村民都会邀请邻居驾驶龙舟前来庆贺，共叙情谊的同时祈求风调雨顺，保佑老少平安。
2: 中午时分，随着远处传来的阵阵鼓声，邻居们的龙舟陆续出现在东江村附近的江面上。等候多时的东江龙舟随即前往相迎，引路来到东江村的码头，并邀请船员上岸赴宴。
3: 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村民，以前我哋都有玩噶，上一辈嗰啲都有一齐玩噶。咁我希望我哋同东江嗰啲一齐平头并进啦。我村同东江嗰村咧。 和气气，一齐和睦相处。
4: 东江村村民何先生：打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个时个队子已经开始拍龙船噶咯。每到初二呢日呢，大多数嗰啲都会翻去睇龙船，同其他村嗰啲兄弟村咁过嚟交流落翻去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
1: 热爱各项运动。龙舟饭后，随着江面上的鼓声响起，东江村与兄弟村的龙舟并肩驶入西江，开始了盛大的联合巡游。数条龙舟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寓意今年五谷丰登、码头兴旺。江岸上呐喊声、炮竹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节日气氛逐渐推向高潮。东江村村民何林记：
5: 从开村以来都开始有噶啦，系啊，有只龙船都百几年啦。我哋最早嘅时候就只龙船已经有百几年，有只。逢系嗰日咧，我哋啲兄弟村都过嚟捧场，大家礼尚往来。过完嗰节日之后咧，端午节我哋亦都要帮佢哋去捧场，帮家黄码头都要去帮家重新嘅往往嘅码头，每条村我哋都要去。
1: 一直都我哋会串升噶啦，包括你好细，你望见有啲好细个嗰啲嗱，我整一只细嘅啫，你就俾佢哋就去训练，就一路冇俾个断。近日，由肇庆市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肇庆市职业技师学院、肇庆市人力资源协会、肇庆市鼎湖区五大游学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鼎湖支行、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协办的肇庆市鼎湖区第一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鼎湖区五大游学校举行。 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为全区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优质平台，以人才引擎驱动鼎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鼎湖区首次举办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技能大赛，本次竞赛吸引了全区众多企业的 HR 精英同台竞技。比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考试加个人实操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经过一整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本次大赛的各项荣誉。获奖参赛选手罗源：
6: 这次竞赛呢，我们分为三个环节，有理论环节、实操环节，还有风采展示环节，非常全面的考验了我们每一个 HR 人的一个技能和比赛。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们 HR 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能让多少奋斗者找到他们在企业中的价值。
1: 本次竞赛不仅是鼎湖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一次凝聚行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实践。 未来丁呼区将继续搭建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专业，让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共同谱写鼎湖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2: 端午佳节，益鲜妍、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3: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0: 少人啊？
1: 我来看一下。
0: Hello，
1: 嗨，今天是我的新专辑的演唱会，大家都有买我的专辑吗？有人说没有吗？今天如果从演唱会开始到最后，大家都保持现在这种嗨的程度的话，台中的歌迷我就每一次都会来。接下来呢是要带来抒情歌曲，叫做《你快乐我内伤》。Thank you.

谢。大家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2: 各位街坊，端午到了，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3: 949音乐剧场
4: 开秀啦！
5: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银舞者，好，我要来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就有这首歌 Real Man。

每一次看演唱会最担心就是穿高跟鞋，当年又差一点要好，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应该大家也蛮熟悉，这首抒情歌曲叫做《妥协》。

0: 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可以 跟我一起 同乐。
1: 还有
0: 那最后一首歌呢，
1: 九令九令，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少限了一个很重要，对对，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掌声尖叫声谢谢九令耶、yeah! 哦、九令喝口水
0: 我想
1: 刚刚九令谢了很多、啊、但是其实有大家帮忙，最重要是有九令让我们的感受感动是无限大。九令，我们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你，
0: 嗨，
1: 转身看我们的 VCR。

该死。哎呦，谢谢所有那个。谢谢那个所有支持我的工作人员，真的要非常谢谢所有支持我的那个歌迷，然后那个打到我了啦，然后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要喜欢这项工作，然后因为你们支持我会继续的。我会继续的加油，谢谢你们。最后一首歌了。

0: 小丽你好，跟现场每一位朋友好好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
0: 蔡依林今天有这场演唱会呢，首先谢谢每一位我们的歌迷朋友，还有一个主办单位很重要，对不对？
1: 中华电信，
0: 谢谢中华电信。这是你生平的第一场慢歌演唱会。
1: 对，我今天是新人，我叫蔡二零。
0: 蔡二零，好，蔡二零，今年
1: 去年19岁，今年20，
0: 今年20岁，蔡二零，好，二零小姐，这个演唱会呢是纯慢歌。
1: 对，
0: 那你第一次唱这样子，不用跳舞，不用在空中飞来飞去，就纯唱慢歌的心情是？
1: 我其实练团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回到高中时候，是真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有一个 band， 然后所以就感觉蛮过瘾的，
0: 就纯唱慢歌。
1: 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很想动，
0: 很想动，那怎么办呢？
1: 那就会扭一下，
0: 会扭一下，说不定。说不定你的无影大发，就来吧，我们就来真正跳舞吧。
1: 有可能。
0: 那今天都唱慢歌，那曲目可以预告一下有什么 surprise？
1: 会唱我自己新专辑歌，然后还有别的歌手的歌，我自己常在 KTV 唱。哦，
0: 所以沿途听下去，大家就有很多惊喜会出现了，对不对？
1: 我希望。
0: 当然，说到你的新专辑，你新专辑有推出一个新的版本，对不对？
1: 对，这个庆功版，里面有写呜呼写真。
0: 好、哦，还有呢？
1: 这好像不是我专辑啊。就我跟呜呼的照片，然后还有五首 MV， 然后整个歌词内页全部都换了，
0: 都换新型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外面有个新的版本让你再次收藏。当然这次呢，哦，我们有新的专辑可以请Jolene拿一下。
1: 对，是金色的，
0: 长得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
0: 呜呼写真秀一下啦，好不好？
1: 呜呼写真
0: ，OK。
1: 呜呼写真，
0: 好不好看？
1: 然后还有一张他的，这张超可爱的，这张。假比熊，
0: 蔡依林下一张专辑可以考虑一下，让他当封面。
1: 对啊，我觉得下一张他出好了，
0: 他来出
1: 专辑，他比我还红。
0: 现场朋友们来一个尖叫声，你的掌声！蔡依林生来第一场慢歌演唱会正式开始。
1: 我今天带了一颗真诚的心送给大家。我没有在河岸留言唱过，我现在觉得我是创作型歌手。好，第一首呢是老师特别改编的一首歌曲，叫做《越慢越美丽》。

下一代是五娘。老师傻眼吗？好，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叫做是降落伞。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龙舟节热闹上演，鼎湖区首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东江村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约而至。当天，东江村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龙舟饭、龙舟巡游等系列活动，共叙情谊。

0: 让村民游客感受鼎湖传统文化的魅力。东江村地处西江南岸，与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肇庆市高要区鼎济村等乡村是水上邻居，水陆相连，世代交好。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二是东江村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当天东江村的村民都会邀请邻居驾驶龙舟前来庆贺，共叙情谊的同时祈求风调雨顺，保佑老少平安。中午时分，随着远处传来的阵阵鼓声，邻居们的龙舟陆续出现在东江村附近的江面上，等候多时的东江龙舟随即前往相迎，引路来到东江村的码头，并邀请船员上岸赴宴。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村民：
1: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跟东江的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0: 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2: 当我印象起身，我太公和阿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拍龙船了。每到初二这日呢，大多数那些都会回去看龙船，跟其他村那些兄弟村那些交流了回去，加深下两条村各关系了。再加上我们又热爱那项运动嘛。
0: 龙舟饭后，随着江面上的鼓声响起，东江村与兄弟村的龙舟并肩驶入西江，开始了盛大的联合巡游。数条龙舟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寓意今年五谷丰登，码头兴旺。江岸上呐喊声、炮竹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节日气氛逐渐推向高潮。东江村村民何林记：
3: 从开村以来都开始有了，是啊，
4: 有只龙船都百几年了。
3: 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龙船已经有百几年，
4: 有只
3: 逢是那天呢，我们兄弟村都过来捧着，大家礼尚往来。过完那个节日之后呢，端午节我们也都要帮他们去捧着，帮到黄码头都要去帮到重新去往黄的码头，每条村我们都要去，一直都我们会串胜的，包括你很小，你望见有些很小个的，我整一只小的就给他们就去训练，就一直没给他断。
0: 近日，由肇庆市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肇庆市职业技师学院、肇庆市人力资源协会、肇庆市鼎湖区吴大猷学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鼎湖支行、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协办的肇庆市鼎湖区第一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鼎湖区吴大猷学校举行。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为全区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优质平台，以人才引擎驱动鼎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鼎湖区首次举办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技能大赛，本次竞赛吸引了全区众多企业的 HR 精英同台竞技。比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考试加个人实操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经过一整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本次大赛的各项荣誉。获奖参赛选手罗源：
5: 这次竞赛呢，我们分为三个环节，有理论环节、实操环节，还有风采展示环节，非常全面地考验了我们每一个 HR 人的一个技能和比赛。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们 HR 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能让多少奋斗者找到他们在企业中的价值。
0: 本次竞赛不仅是鼎湖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一次凝聚行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实践。未来，鼎湖区将继续搭建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专业，让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共同谱写鼎湖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 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4: 端午佳节，益鲜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7: 949音乐剧场
8: 开秀了。

其实开麦跟演唱会我自己觉得真的还蛮轻松的，说实在的。然后当然我觉得因为很少人会就是会来看，通常来看我演唱会都是来看我换衣服啊，看我跳舞，看我漂亮。嗯，好，但说实在我也习惯，没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唱歌呢是我一直以来很大的兴趣，所以今天可以唱很多我自己平常呢跟我的姐妹们呢去 KTV 会唱的一些歌曲。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就是梁静茹的《我喜

没事，我跟老朱的秘密。好听吗？每次唱到这首歌就想到初恋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甜蜜的感觉。吼什么？我没有恋爱啊。好了，现在严肃一点，因为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呢是比较那个深情一点的歌曲，对，来自于我的好朋友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害怕》。

好的。谢谢。其实我在那个，如果大家认识我蛮久的话，我在高中的时候有组过热门音乐社，十年没有啊，没有没有。我今年，对我九岁的时候，对我时间过得真的蛮快的。我昨天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啊，大学同学的婚礼，然后发现好多人已经结婚了，十几对哦。然后教授在想说，哎，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这同桌的，因为全都是大学同学，大学教授，他说，哎，我们十个，然后你觉得啊，第十一啊，第十二、十三，老师就略过我，我说没有，我是第十一个，就对自己很有自信这样。其实。以前呢都会觉得说二开头转到三的时候就觉得哦自己很不可思议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在东方人啊三开头的感觉25到30那是开始算是最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嗯哼，这意思是因为你们都还年轻啊。那边几岁？啊？应该看起来都年纪蛮小的，真的要好好珍惜那个你们现在可以玩乐的时间，因为越长大呢，你就会越有越多烦恼啊，或是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开始，你知道为什么皱纹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烦恼越来越多。对，我没什么，所以没有。好啦，讲太远。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热门音乐社，所以我非常喜欢抒情摇滚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梁咏琪的《偏见》。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5: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6: 949音乐剧场
7: 开售啦！
8: 好，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歌呢，是每次有一次呢，我的同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是好像是小猪吧，类似在 KTV 唱这首歌，然后就说哇，好好听哦，然后他一回头，我就哭了，然后他想说，你现在是怎样？没有，是因为这首歌太感人，我自己很喜欢。对，这首歌叫《我很爱》。

接下来呢，刚才唱的都是女歌手的歌，然后呢，接下来要唱的一个是男艺人的歌。冰组都知道。好，接下来要老师也改编了一个蛮好听的《好久不见》。

0: 好了，
1: 接下来要唱一首超级超级复古的歌曲。这首歌我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当时拍 MV 的那个挫样。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出道的时候呢，因为比较胖，然后脸很圆，所以呢，几乎我拍任何照片 MV， 我永远都是45度。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肩膀不脖子后来不好，都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的。因为摄影师就是窗帘要拉下来一点，然后那个要侧左边一点这样。然后还记得当时的工作人员，就是现在的华纳的某一些工作人员，对，那时候呢大家都还年轻，细皮嫩肉的，然后然后你上来一下 Nelson 哥，上来一下快点，因为他是他然后小山哥都是从那时候第一批的工作人员带我，然后他那时候还是电台宣传哦。那时候他，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感觉是什么？
2: 很漂亮。
1: 骗人。而且他那时候，你那时候带我去中南部，而且我那时候不太会讲话，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怪怪的女生这样子。然后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有 7-11 的广告，然后一开完记者会之后，大家就紧急在召开公司会议，想说怎么会有艺人讲话是这样，然后整个造型什么感觉都不对。所以每次看到电视台回顾我以前的东西啊，我都觉得自己以前讲话怎么会这么有自信。就有一次看到八大的那个回顾，你们应该有看到吧，偶像初体验。然后就有一次，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次我去签唱会，然后呢就可能八大就专访，他就说那我就讲说我今天是要来那个签名会，我要唱现场，跟大家就是展现一下我唱现场的实力。然后我在看，我说我 是多有实力啊，是这个人。我不晓得，我是觉得很好笑，我就哪来的自信我不懂。然后难怪那时候小猪说，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在访问，就是那时候个性比较害羞一点，然后可能一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工作的氛围之下，就觉得就越来越三八这样子。对，然后其实他们很疼我，虽然通告很多，但是这是他们的工作，因为你们想看到我，对吧？对啊，所以他们就满足你们，然后再来压榨我这样子。都是为了你们好。专辑买了没？
3: 买了。
1: 那个还有另外乌虎写真那个要买了吧？
3: 买了。
1: 我觉得那也很辛苦的拍照嘛，造型也做还不错。那好了，废话一堆，

真的会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记忆，当时你在做什么，听到我的歌在干嘛。然后我今天再唱一次，我觉得我以前声音怎么这么高啊。所以刚才怕破音，所以给你唱。如果这一次办的还回响还不错，希望之后也可以更多场。谢谢。因为之前演唱会比较不太会跟大家一直聊天，那这样子的，今天是带一颗真诚的心，真诚的心，所以可以跟大家一直聊天这样，因为也没有限时间。那老师要赶场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歌是最近蛮多人结婚的。我要今天你要嫁给我。自以为聪明。好啦，我的依赖，谢谢。

最后一首歌叫妥协。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端午佳节，益鲜盐，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用肥皂擦身，就像竟然

正你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搞事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见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不要用，抱拥到歇斯底里躁动。

0: 家是下午5:30，回家路上不要心急，请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他与他是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他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呢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是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是小美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嘅角度嚟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嘅角度嚟描绘。唱片嘅主打歌《日夕回味》是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做嘅歌词，而呢首歌的而且确是值得再三回味嘅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1: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19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保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发布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3: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年开行量增长 10.8 倍。
4: 全国首笔输电权交易落地广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
3: 佛山狮山科学城亮相，打造广佛科创新引擎。
4: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取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来听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兴华：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基：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5: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洪林。
10: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马尔·萨杜拉，
11: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祖林西社区党委书记王丽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十七条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旨在系统推进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轮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行动方案围绕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健全生态协同体系、深化开放协同联动等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及专项行动，包括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同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布局，健全平台经济领域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升平台企业驰援普惠服务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优化智能体服务等。
4: 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应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应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昨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分布式数字身份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发展。在保障现有业务服务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推动分布式数字身份与金融、交通、海关、税务等行业现有身份体系间互通互应。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用户终端设备支持使用分布式数字身份，鼓励各应用场景平台方开展基于分布式数字身份的登录认证，简化业务流程。
3: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调配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全国铁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动态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各大火车站通过增开进出站通道、加强市政公交接驳等措施，确保出行平安有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3: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去往吕梁、介休等方向的普速旅客列车10对，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出游探亲等多重需求在端午假期集中释放，民航出行亦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执行航班1137架次，客流与航班量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欣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6: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针对端午假期可能会出现的天气变化，机场呢也提前完善了应急保障的预案，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3: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日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日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今日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寮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4: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1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墩、口岸集并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日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日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3: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分别为149亿千瓦时同9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分别达到59.9%同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
4: 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相关情况。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绿电电量占比76%，标志着我国输电通道资源配置正式迈入市场化新阶段，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次交易由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牵头合作，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达成交易，首次开放交易吸引了安徽、广东113家市场主体参与。来自广东的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向交易机构同步提出电能量和输电权需求，交易系统根据报价由高到低排序，依次分配，直至通道的剩余输电容量全部分配完成，实现了云霄直流通道利用率100%，通道资源与电力电量得到了高效率、高质量的动态匹配。当前南方区域已提前进入迎峰度夏高峰，本次交易自6月21日起送电，来自安徽的清洁能源进一步提升了广东的电力供应能力，亦为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主体注入绿色新动能。
3: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沉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日并网发电。这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果争流种端阳》

0: 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综艺频道 CCTV 三、音乐频道 CCTV 十五、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昨日在香港开幕，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期五日的活动将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本届展会将举办多场高端论坛，邀请政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聚焦汽车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挑战，集思广益，共谋对策。展会汇聚众多内地顶尖整车企业、供应链龙头以及科技创新力量。期间，多款油太新能源汽车首次亮相，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发布，涵盖新能源、智能驾驶、动力电池及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本届特区政府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宣布，香港将于2026年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际期货。香港证监会介绍，经评估市场需求和宏观环境后，五年期国债被选为首先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买卖的国际期货合约的相关资产。港交所一直就国际期货的推出作准备，并将另行公布合约细节。香港证监会表示，在港推出国际期货将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对冲工具，满足其已增加的国际风险管理需求。
4: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昨日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与此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说，目前香港正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都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
0: 广东省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昨日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该小程序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监制推出，面向群众提供防御区信息查询、险情上报等便捷服务，方便群众及时获悉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情况，提升公众地质灾害防范能力。随身查小程序采用免下载、点击即用、数码即用的轻量化设计，公众无需下载 App， 只需通过手机登录粤省市，搜索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即可直接进入服务页面，快速查询周边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信息。
4: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广东计划至今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五万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日在广州举行发布启动仪式。方案明确以构建支持终身学习的政策体系为核心，面向退休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

0: 打破體制障礙，完善政策激勵，為發展貢獻銀髮力量。
1: 珠海市技師學院和香港職業訓練局昨日在珠海正式簽署飛機維修專業珠港聯合培養項目協議，這個亦是繼機電一體化技術專業後，珠海香港兩地拓展的又一跨境技能人才培養新賽道，將為粵港澳大灣區航空產業輸送符合國際化行業標準的高技能維修人才。
0: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产城发展推介会上了解到，佛山将新建设一座科学城，即狮山科学城。狮山科学城前身为佛山高新区核心区之一人才灯塔产业园，这次正式更名为狮山科学城。科学城规划面积约33平方公里，依托南海大学城 8.5 万名高校师生、17个科创平台、1400几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超2000家规上工业企业资源和佛山高新区创新资源，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型电力装备等产业。根据现有信息，该片区可开发空间约5800亩，载体超100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平台等创新载体，打造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和人才集聚于一体的创新高地。当日狮山同步发布自创狮城发展蓝图，按照规划，自创狮城是狮山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而狮山科学城则是其核心创新引擎和重要战略载体。围绕广佛科创引擎、华南制造高地、湾区梦想家园定位，狮山提出推进佛山空铁枢纽城、狮山科学城、博爱湖新城、大桃园活力城、佛山国际物流商贸城等五城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协同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19号发布声明话，原定于当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话，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然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亦将继续进行。瑞士媒体稍早前报道说，当日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住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足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号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0: 据黎巴嫩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傅聪说，近期中东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希望这一积极势头得以保持，并为解决包括加沙在内的地区其他热点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积极行动。傅聪说，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

0: 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1: 国际奥委会十八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是今年一月份正式启动，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够参与体育锻炼。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7到32度；广州小雨，25到34度；深圳阴转小雨，26到32度；珠海小雨，28到32度；佛山小雨，25到34度；惠州小雨，27到33度；东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中山小雨，24到33度；江门小雨，25到33度。肇庆小雨26到34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

0: FM 949交通快报。
1: 好，晚时分18:31啦，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贡东双方车辆咧会比较多少少啊。咁啊，睇翻咧旁边上港大道啦，东往西，西贡东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要等等等嘅。又再嚟睇翻咧建设三路啊，东往西，西贡东双方车辆咧暂时行得比较顺畅啊。再嚟睇翻西江大桥南往北方向咧，就暂时嚟讲会行得比较顺畅。北往南方向咧就会比较多车啦，要小心慢行嘅，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这个中隧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嘅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11: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11: 2781949。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0: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跟住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63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驻守陕西边疆嘅大将军王富臣，奉诏入京就拜见康熙皇帝。康熙睇住呢个40多岁、面白毛须、眉如卧蚕、神高神大嘅武将，忍唔住就话啦：哇，好一表人才，九闻将军虎背熊腰，果然名不虚传。朕先头听讲，因为你未奉特旨，被魏东亭截住喺西门口外边喐起手嚟，唔知胜负如何呢？王富臣就完全冇想到康熙咁随和㗎喎。本来绷到紧晒嘅神经呢就松返少少啦。啊，魏将军乃系圣上驾前擎天玉柱，神如何能及呢？康熙知道王富臣呢已经被打动咗㗎啦，就换咗另外一个话题。朕委派明珠到陕西，所拿山陕总督莫洛同秦府白青额进京问罪，从你嗰边嚟嘅，唔知呢件事办成点呢？王富臣就摸唔清康熙问话嘅意思，一时间冇开到口，过咗阵先至回奏话：白青额已经革职监湖，莫洛喺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去巡视山西未归，明珠大人已经派人去传咗佢啦。啊，朕唔系问呢个，西安嘅百姓递嚟咗万文牒，称重佢两个清廉，恳请朝廷免其重罪。你喺平凉多年，朕想问下呢件事。

0: 系咪真嘅啫嘛？王父神同莫洛咧就素嚟唔啱嘅，但系莫洛系清官，喺山西、陕西两省系有口皆碑，系唔讲得假话嘅。于是佢吞咗啖口水，清下喉咙先至讲啦。唉，莫洛居官多年，帮母亲做寿，竟然要向人哋借咗50两银。咁呢次查抄白清额屋企嘅时候，喺白清额个屋企度呢，只係存咗有白银16两咋。呢啲都系实情，神不敢欺瞒。听讲你同莫洛不和噃，回皇上嘅说话，神同莫洛瓦尔格将军嘅事乃系私怨，皇上所问乃是国事，神不可以因公废私，亦不敢因私废公。
1: 好，国家大臣社稷重器，应该有这样的气量。你是什么出身啊？
0: 问到出身，王父神就当堂成身一震，叩头回答，神祖辈卑贱，乃是富兵出身。
2: 富兵呢就帮朝廷守银库嘅，虽然有钱啊，但系俾人睇唔起噶。
0: 王父神就一向视为奇耻大辱，唔肯对人哋讲嘅。但系皇帝家阵问到啦，又唔可以唔老实回答噶，所以话一出口，眼泪混强啊，声都有啲哽埋添。康熙亦觉得意外啦，
1: 唉。朕都唔知你嘅出身卑贱，不过自古位位丈夫烈烈英雄，比卿嘅出身寒贱得多嘅都有。大英雄志在立业，其他事亦无需在心嘅。
3: 张万强，
4: 奴才在。
3: 立传朕旨俾内务府，王父神全家脱籍台旗。改帝。
0: 康熙諗咗阵，既然觉得要做人情啦，就不如做得大啲啦。於是好果断咁
3: 话，汉军正红旗。
5: 咋，
0: 康熙皇帝为咗安抚王父神，将佢全家抬入旗籍，而且是汉军正红旗喎。哇，咁嘅特殊恩遇，令到王父神感到都泪流满面。如果唔系派喺皇上面前失礼，佢真系想开喉大喊。见康熙沉着咁讲，
3: 你好自为之啦。朕本来想留你喺京城任职嘅，可以朝夕相见嘛。但系平凉重地，冇你咁样有能为嘅战将，朕更加唔放心。西边、南边嘅麻烦事好多。朝廷仲要倚重你马耀子呢。
0: 諗旁边人听呢几句说话轻松平淡。但係西边呢两个字喺王父神听嚟呢就好咗雷鸣咁响。自己一个富兵出身俾人睇唔起嘅贱民，从军入伍之后起先就跟住洪承畴南征，江浙平定以后又改归由吴三桂嚟管辖。呢几年嚟，由于军功从普通军事就升到去督府大臣、封疆要员。吴三桂对呢个人调入自己麾下，待遇就相当之好，比自己嘅子侄仲要好啊。后尾王父神就调到去平凉地区，吴三桂仲要每年节制佢几万两银噶噃。所以呢几年嚟，王父神喺康熙同吴三桂之间。仲系脚踏两只船嘅，两边都唔敢得罪。而家康熙提到咗西边，显然系对吴三桂唔放心。王父神就必须要表明自己嘅态度咯。谂到咁，王父神就连忙叩头讲啦：
6: 皇上委臣以封疆，寄臣以心腹，待臣之恩如天高海深。臣如果背恩负义，唔止无颜于人世，亦不耻于祖宗，请主上放心啦。
2: 一旦西方南方有事，臣虽干老徒弟，亦不负圣恩啦。
3: 康熙咁一嚟就显得有啲激动啦，双眼闪烁生光，只有呢阵时先睇到同个年龄唔相称嘅老练同成熟啊。
2: 朕并唔系唔相信你，只系实在唔舍得你咁样嘅人才远离北京喺边疆挨苦啫。
3: 佢一字讲，阿慈从座位后边就攞起一对四尺长度银制嘅盘龙炮尾枪，谂咗下，将一支就放翻去原来嘅地方，然之后加重语气讲啦：
2: 呢对枪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的，朕每次出行都要挂他们在马前，你是先帝留下的权劳，次第的东西不足为贵，朕就分一支枪给你，你带到平凉，见枪如见朕，朕留下一支在身边，见枪如见兄了。
3: 王父神当时面色苍白，激动到啊喊喊口啦，
2: 圣恩深重，奴才虽干老徒弟，亦要报答圣恩啦。
3: 讲完，阵阵手咁啊接嗰支盘龙炮尾枪，慢慢行咗出去，啱啱行出垂花门，再亦都控制唔住感激之情，揞住块面啊，嗷嗷声喊啦。咁啊！寻日试过大地震之后，因为经常仲有啲余震，康熙就唔想来回搬动啦。第日照旧喺储秀宫度召见索额图、红次女嚟议事。魏东亭嘅几个侍卫喺外边侍候，亦觉得好方便下。太皇太后就因为冇地方去，戆居居咁坐喺度，又觉得闷过头，就带埋苏麻拉姑踱到前边嘅储秀宫睇康熙办事咯噃，等红次女同索额图同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先至坐低，唔出声咁打量苏麻拉姑。自从五次友同苏麻拉姑发生咗分辨，已经有半年多咯噃。近嚟苏麻拉姑嘅心情啊，似乎比五次友离开京城嗰阵好咗啲啦，行路都显得硬朗咗好多。一身黑衣服，影住冇乜血色嘅面容，已经唔会白到令人唔敢睇多眼啦。只系神情中照旧带住淡漠冷峻，令人觉得有啲唔敢接近。太皇太后就坐埋一边，微微笑对住旁边侍立嘅索额图同红次女就讲啦：
5: 皇帝经历嘅事多咗，比以前老练得多啦。寻日两件事处置得几好啊，四征文武全才嫁咗俾孙延龄，或者会同呢匹野马套上龙头。明珠上次接旨到讲，王父神呢个人事上以公，处友以信，待人以宽，遇下以严，人品都唔曳。
3: 红次女听出太皇太后对王父神印象几好噃，躬身陪笑，就啱啱想答话，点知康熙就插嘴讲啦：
5: 祖母讲得啱啊，不过亦唔好大意。
2: 朕见过几次孙延龄，睇佢呢个人好傲气，时间长咗，好难讲唔会发生变故啦。
5: 王父神确是恭敬的，不恭未必就忠。
2: 他对吴三桂的提拔和重用好感恩，朕一定要对他更加好些。但愿他有良心，好好地在西边节制兵马，将来设藩就容易些了。
3: 站在一边的魏东亭本来一直不明白康熙点解对嗰个一面女报相嘅王父神咁好嘅？哦，到家阵佢先至恍然大悟，就极为钦佩。听见红次女就讲啦：
2: 万岁圣断极明，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压制尚可喜，锦征中两藩；西
7: 可祭酒云贵，但系王父神嘅情形就有啲唔同啦。佢手下几员悍将，有啲系吴三桂嘅旧友，有啲系李闯王嘅余党，就怕王父神喺京城讲得好好地，翻去又生变故啊！以神之愚见，仲系将王父神留喺京城好啲。康熙听咗，耷低头谂咗一阵，拧转面问索额图啦：
8: 咁你睇呢？
7: 索额图就连忙答话：平凉乃系关西重地，臣认为洪次女所讲好有道理，臣保一人前往，一定可以升任嘅。讲完就立一眼魏东亭。
8: 啊，你是讲魏东亭啊？小魏子，你去又点呢？
7: 魏东亭双手一拱，单膝跪地就大声讲啦：奴才为万岁之命侍听，万岁叫奴才去，奴才就去。
8: 唔得唔得，
7: 京师乃根本之地，必须有好似魏东亭咁样嘅人嚟拱卫。王父神节制西北，亦比第二个人合适。朕对佢感之以情，结之以恩，化之以德，佢应该知道报答。兼且呢阵时忽然间调离王父神，只能加重平西王嘅疑惧之心啊！太皇太后就忽然间打断康熙嘅说话。扶住埃尔嘅扶手就企咗起身，
9: 冇错啦。吴三桂顺顺当当咁切咗饭，乜事都唔会有啦。
7: 吴三桂如果要造反嘅，咁王父神嗰头换边个去都系一样啫。不过洪次女讲得都啱，王父神同孙延龄下边嘅嗰班人呢，都系造贼出身，唔防唔得。所以仲系要俾王父神翻去陕西，俾孔四征去广州，咁样就更为稳妥。京城呢边麻烦事都唔少噶。嗱，就目前嚟讲，我哋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如果冇小魏子咁样可靠嘅人跟住，你哋留喺京城度办事，我哋会放心咩？
8: 出蠢，
7: 索额图同洪次女几乎就同声惊呼：唔知老佛爷同皇上要去巡视何方呢？
9: 五台山，
7: 洪次女大吓惊，行前一步跪低叩咗个头，恶高头再问：
9: 老佛爷，万岁，京畿啱啱稳定，内外忧疑，几多急务等住要办。不知何故出巡呢？臣认为不可啊！
7: 讲完就拧转面质问企喺旁边谂谂下嘅索额图：
9: 索大人，你身为国家大臣，呢阵时点解仲沉默不语呢？
7: 索额图一时都唔知讲咩好。嗱，佢曾经风闻过先帝出家为僧嘅事，父亲索尼临终之前呢，又好似发开口梦咁讲过下。五台山顺治爷咁，佢从种种迹象中隐隐约约感到先帝嘅驾崩呢，就必有隐情。先头听太皇太后亲口讲出五台山呢三个字，就证实咗自己嘅推测。呢阵时见洪次女责问自己，谂下，唉，仲系装糊涂好啦，就随声附和讲。
9: 奴才亦实在唔明白太皇太后同圣上点解要西巡五台山噃。
7: 康熙亦觉得奇怪，皇祖母点解要提出去五台山，就啱啱想劝下嘅，太皇太后就已经出声先喎：
9: 京师发生地震，乜你哋冇受到惊吓咩？计正地动山摇自古就有，我本来亦唔放喺心上。不过呢次嚟得 QK 啊，震到太和殿都冧咗半边，
7: 你哋睇下西南边嗰啲云彩点解咁红啊？你哋仲劝啊？唔通要等北京城啊成座坐咗落地下先去求佛祖庇护咩？康熙见到祖母仲要长篇大论咁讲落去，就笑住解释咯。地震系朕失德于民，招致个天发嬲。皇祖母为孙子操心，可以就近去禅借寺度拜拜佛，一样亦尽咗心意嘅啫。祖母咁大年纪咯，身子紧要啊。再讲啦，京师度咁多事，我哋一下子去晒，点放得心落啊？
9: 禅借寺点同得五台山比呢？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活佛所在地。
7: 红次女听到呢处就连忙劝解啦。
10: 根据奴才睇，呢次京师地震是由鳌拜多年嚟乱政所致，天变虽由人事引起，如果善修人事就可以挽回天变嘅，就唔使去求西方佛祖啦。
7: 红次女嘅学究气一上嚟，又要大讲天人互应嘅道理啦。点知太皇太后就冷笑一声：，
9: 哼，你收声！我敬佛祖同你尊孔孟一样咋，我并冇讲到孔孟点样唔好，亦唔准你喺我面前诋毁佛祖。
7: 太皇太后激到面都白晒，想下红次女是个忠臣又是个书呆子，就不再讲下去了，另转身就坐回落椅子。苏麻拉姑本来不想在这种场合讲多嘢，见大家不出声，场面难堪，于是双手合十就插嘴讲啦。
9: 今天老佛爷的心愿，七日前在慈灵宫，我同老佛爷讲姻缘，老佛爷讲佢曾经见过金甲神将嚟讨愿心，老佛爷应承向五台山献玉佛一尊，而家又出咗地震嘅事，咁去一趟五台山都系应该嘅，鬼神嘅事有冇都信下先咯。
11: 系咯，咁讲就啱啦。我白耶婆都就嚟嗰头近啦，仲为自己祈求咩嘢啫？只系望个孙王位永固，亦就安乐啦。五台山我几大都要去噶啦。皇帝如果多事做顾唔嚟嘅，咁我咪一个人去咯。
7: 康熙就连忙躬身话啦：，
9: 朕点敢呢？
7: 当然陪祖母一齐去。京师嘅事由红次女同索额图维持。机密啲就系啦，就咁样定啦。
10: 嗱，太皇太后同埋皇帝一齐去五台山拜佛噃。
7: 咦，近时皇帝出巡啊，好大件事嚟嘅。咁佢哋会遇到啲咩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1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像没人知这串雕像，在某天曾是真的闯将，留在爱里赐予那个冷场。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念泉城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0: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3: 九四九，
0: 我们盛夏
3: 正当。

0: 晚上嘅8:03啦，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深圳东双方嘅车辆咧，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仲有咧，再嚟睇翻顺安大道啦，同样咧就系、是。东往西收到双方向车辆亦都比较多的红绿灯位置需要各位司机朋友要等等等了。建设三路就是东往西的方向暂时比较好走，西往东就车辆会较为多一点。然后再来看看就是西江大桥南往北北往南，现时双方向车辆亦都行得比较顺畅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这个钟数里面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有车速车距就 OK 了。好了，这只交通播报到这里，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他与他系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佢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呢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是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是小美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的角度来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的角度来描绘。唱片的主打歌《日夕回味》是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造的歌词，而这首歌的而且确是值得再三回味的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井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五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

0: 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八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的，带熊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瓶熊的，他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 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

0: 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2: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3: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4: 有那个手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5: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6: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7: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8: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9: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近年来四会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全力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助力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见效。走进四会大厦万洋众创城，可以见到厂房整齐林立，园区配套完善，园区企业陆续入驻投产，各条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车间内工人忙碌作业，呈现出热火朝天、稳产慢产的良好生产态势。据了解，项目地块原为四会石膏矿矿区，为盘活呢片闲置工矿用地，赋能地方产业升级，四会市积极开展地块招商推介工作。万洋众创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看准四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考察，派遣专业团队深入矿区实地调研，精准对接项目合作事宜，立足企业所需、项目所急，四会市委市政府主动担当，精准赋能，全程提供母亲式贴心服务。四会市聘请专业地质治理机构，对矿区采空区开展全方位专业化综合治理，通过修建地下隔离墙、泥沙回填、灌水坑实地基等一系列专项工程，为项目落地筑牢安全根基。与此同时，四会市仲深耕优质营商环境建设，持续细化为企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为入驻企业稳定经营、扩大发展保驾护航，让企业在四会安心投资、舒心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硬核举措、暖心服务盘活土地资源，集聚产

0: 熱動能，為全市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活力。近日2026全國輕工工藝美術品設計技能競賽圓滿收官，賽事匯聚全國近2000名工藝高手同台比拼。來自四會的工藝美術大師鄭國柳憑借作品《圓夢》斬獲賽事一等獎，為四會玉器產業增添亮眼成績單。鄭國柳是福建莆田人，15歲收集木雕，後扎根四會轉型玉雕，深耕玉雕行業近30載。本次參賽作品《圓夢》緊扣家國圓夢時代主題，更具意義。談及本次參賽感受，鄭國柳坦言，這次參賽是一次學習和沉澱，全國各地的優秀工藝從業者帶來了很多精品佳作，讓他看到了傳統輕工藝百花齊放的活力，亦看到了四會玉雕行業的發展潛力。作為深耕玉雕行業多年的資深創作者，鄭國柳不單止專注個人作品創作，更深是玉雕行業發展。他和高等院校開展人才培養合作，亦將個人經驗傳授給學員，持續壯大玉雕人才隊伍，積極為行業培養專業基礎扎實、綜合素質高並具有美術設計、雕刻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複合型工藝美術技能人才。鄭國柳表示，接下來將繼續深耕玉雕創作，堅守傳承使命，帶領青年從業者參與各類行業賽事和文化交流活動，助力青年玉雕人才快速成長。各位，這次四會之聲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端午佳節，益先賢，念傳承，掛艾草，菜龍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葉艾草守護萬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畅行949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0: 昌行949，
1: 陪着你
0: 走过春夏秋冬。

随意满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兴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正确的食种方法，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日里面，大家都会有食种的习惯。那究竟食几多少和怎样食才算健康呢？种大多数是糯米整成的，黏度高，不容易消化，而且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的脂肪、糖和盐。例如一个普通的咸肉种，含米量大概有一碗至碗半饭，热量大概是400至500卡路里。所以专家会建议我们食种的话，女性一日不要超过3个，男性一日不要超过5个。食种的同时要搭配蔬菜和水果，这样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亦都可以避免因为食种而造成的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另外睡觉之前的两个钟头亦都不要食种。除此之外，亦都不要同时吃一些水分含量很高的寒性瓜果，以免造成腹泻和腹痛。另外专家还建议以下的人群最好就不吃或者是少食种了。他们分别是心血管病患者、肠胃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种虽然好吃，但吃多了也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疾患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消化呢？以下介绍的助消茶可以作为食种之后的养生饮料，帮助大家减轻肠胃负担。材料包括陈皮二钱、麦芽二钱、佛手柑三钱、山楂三钱、乌梅一钱、甘草一钱半。这样一帖的药剂可以煲大概一公升的开水，当养生茶饮。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食种才更加健康。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和惊喜。
1: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1: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关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没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端午到了，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那一啖软糯的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是屋企的味道。放假陪下家人，吃啖粽饮啖茶，就是最实在的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是不好食滞啊，慢慢叹才是懂得享受生活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2: 当画班庆祝画布，
0: 生活
2: 生活
0: 有了色彩，
2: 音符
0: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0: 就奏出旋律。
2: 昌行949，
0: 昌行949，
2: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刻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脊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2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 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即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3: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4: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八件元。
5: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6: 我家河南焦作，带的菌，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菌的，他这边特产吗？
7: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4: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 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9: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

0: 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1: 市民赖先生，
2: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休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0: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3: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1: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4: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1: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5: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

0: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他与他是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他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这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是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是小美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的角度来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的角度来描绘。唱片的主打歌《日直回味》是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造的歌词，而这首歌的而且确是值得再三回味的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0: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2: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嘅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0: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949。

用实时老方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在。用实时老方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

0: 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switch light, not a bounce, one pill.

戏、给你钱然后 know me、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毒人后续我带毒，想我真是还哭起那来的假的气得我不在乎 Sky move 当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p，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些 nobody， 有你没被清晰让我心记得的我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套路玩俗套了，见到我我找个真的没礼貌，爸爸见的小狗我的都没要手，明显的小丑我是只笑，走走看的路那些我们在你绕，把姐姐带你在他们记住我是谁，蹦蹦蹦蹦下了地太垃圾了。

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出贼红人。

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背

0: 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讲。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出行九

度随意回肠，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

0: 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

0: 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照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2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 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

0: 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照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照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八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照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熊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过端午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8: 端午嘅一個文化氛圍啦，都好濃厚。希望今年多啲舉辦呢啲咁嘅活動，俾市民有一個休閒啊、節日嘅一個遊玩嘅地方啦。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9: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10: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11: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12: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五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 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13: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沪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沪杭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